0: 그렇고 제만진 라디오 마이크 is on.
1: Peace FM. Peace FM.
2: Peace FM. 104.3. 우주민 자기.
3: 我一个小伙伴，我半夜阿边看下猫，那边啊，我你打手，那我提下吧，那爸爸那一个小伙伴阿边看你边，那么我半夜工作没人看呀，哎，但来说的，哎，么侬，那么侬看谁呢？那在半路的边看的，发过去，做这边看你边，哎，你今天要去 office， 没事，没得那吧，要去 office， 我半夜在那也有嘛，哎，我发一个看谁是要做这边看，哎，你今天要去 office， 你去，哦，单就嘛，你做这边。